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0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公开接见，圣乐并非单纯的装饰，而是无价之宝。教宗梁十四世8月16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为中东发出呼吁，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指出公正且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即两个民族两个国家，历任教宗与圣座不变的路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普世教会的音乐传统形成了超越其他艺术表现的无价之宝，尤其配合着言语的圣歌，变成了隆重礼仪的必须或组成要素，所以圣乐越和礼仪密切结合，便越神圣。它能发挥祈祷的韵味，或培养和谐的情调，或增加礼仪的庄严性。教宗梁十四世在8月19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有关梵尔文献礼仪宪章的要理讲授，并援引该文献中的话，强调圣乐的重要性。在要理讲授开始前，聚集在梵蒂冈圣伯

他感谢天主圣父。教宗指出，歌唱和弹奏一种乐器，即意味着祈祷。如此，音乐有助于我们在赞美天主时彼此契合，并开启我们的心扉，好使他的恩宠塑造我们。正如圣奥斯定所说，歌唱乃属于那些有爱的人。因此，圣乐绝非单纯的装饰，而是一件无价之宝。教宗接着指出，圣乐作为礼仪行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深刻的神学意义，因此一些要求随之产生。首先，圣乐不应受流行方式或作者个人的感受而左右，却要为了庆典时刻而在所有层面恰如其分。所以，圣乐应该永远是庄重的，借鉴于圣经、礼书以及教会的灵修传统，映射出所庆祝之奥迹的伟大。梵二大公会议特别重视俄我略圣歌，但并未因此排除在礼仪中使用其他种类的圣歌。此外，管风琴也极受重视，至于其他乐器，则必须适合或可以使之适合神圣用途，符合教堂的尊严，又却能使信友获得益处，才准许将它用在礼仪中。其次，梵二大公会议所关心的一项改革与本地化有关。圣乐也蒙召反映不同地域文化，表达各人民的真实传统，同时弘扬普世教会的音乐宝藏。最后，梵二大公会议也强调扎实的礼仪培育和圣乐教育的必要性。教宗重申礼仪宪章的教导，鼓励在修道院、在男女修会的初学院或书院，以及其他教会机构与学校，应该重视音乐教育及实习。教宗在要理讲授结束时，劝勉信友在礼仪中，在爱内合一共融。正如安提约基亚的圣伊纳爵所说的，请你们同声歌唱，借耶稣基督歌颂天主父。要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基督的慈爱指引你们在家庭、团体和社会中彼此的关系，我衷心地降服你们。两国方案始终是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建设和平的唯一可能途径。尽管教宗职务代代传承，中东局势也已有所改变，但圣座和将近80年来的外交路线稳固扎实，两国方案是唯一能确保正义以及公正且持久和平的愿景。这个最近由教宗梁十四世重申的一贯立场，却遭到以色列政府断然拒绝。我迫切吁请国际社会竭尽所能，促使两国方案得以推进，以实现公正且持久的和平。即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遭受不平等和暴力对待后，普雷沃斯特教宗于8月16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表示。教宗要求加速推进两国方案，是为了让1947年就已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这个方案最终得以实现。从起初于1947年要求将耶路撒冷神圣场所交由国际托管，两国方案自1980年代以来成为圣座关于巴以冲突的外交理论支柱。这个立场坚若磐石，丝毫不受多次局势升级的情绪反应所影响，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础愈加稳固。

0: 最初的相关发言要追溯到1948年，当时庇护十二世教宗在重重担忧通谕中，吁请在圣地建设秩序，以保障生存的安全以及生活的一切身心条件，从而能正常的为精神与物质福祉奠定基础。在隔年1949年颁布的《无主苦难通谕》中，帕切利教宗担心所有与救主的生活有关的地方都会遭到战火席卷，吁请采取行动，运用一切法律途径，让耶路撒冷取得适当的法律地位。保禄六世于1964年成了首位在圣地旅行的教宗。在六日战争于1967年爆发前，他明确谈及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看待问题的观点从人道主义紧急危难转变为根本的政治问题。蒙蒂尼教宗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出沉痛讯息，以整个基督信仰的名义呼吁竭尽所能，促使耶路撒冷能因其独特的神圣本质而被宣布是个开放且不可侵犯的城市，保护这座圣城不受任何军事行动的侵扰。然而，决定性的推动力来自于若望保罗二世。在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利拥有一个独立国家，以及以色列有权利安全生活方面，他是第一位大力强调要二者兼顾的教宗。这双重呼吁体现在1984年的救赎之年宗座穆罕里，对于生活在以色列国，在那片土地守护其历史与信仰珍贵见证的以色列人民。我们必须呼求热切盼望的安全和理所应当的平静，这是每个国家的权利，也是每个社会生活与进步的条件。教宗如此表示，并指出，在那片土地扎下其历史的根基，数十年来颠沛流离的巴勒斯坦人民，出于正义享有自然权利，有权重获国家，并能与该地区其他民族和睦共处、宁静生活。他于2000年在圣地进行朝圣之旅时，也重申了这一点。9年后，另一位教宗也踏上耶稣那神圣却伤痕累累的土地，即教宗本笃16世于2009年5月在中东的旅行。他沿着前任的足迹，强调两国方案不是乌托邦，却是遏制暴力循环的前提，为区域的将来提供保障。拉钦格教宗说：“圣座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其祖祖辈辈的土地上拥有主权国家的权利，在国际认可的界限内安全且和睦地与邻居相处。”他鼓励找出方法来满足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对和平与稳定的合理盼望。在教宗方济各的牧职期间，相关的努力更加国际化、正式化，并在外交行动中愈加稳固。2015年，圣座在签署的整体协议中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有些行动则富含睦邻意义，例如2014年在梵蒂冈花园，教宗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同声祈祷。这是教宗于同年5月底在圣地旅行的果实。贝尔格里奥教宗在那趟行程中指出，现在所有的人都应该有勇气、慷慨且有创意地为福祉效劳，有勇气缔造和平。其基础在于所有人都承认两个国家有权利存在，并在国际认可的界限内享有和平与安全。即使在盟主恩召的前几年，教宗方济各也一直试图在外交方面催促加快落实两国方案。圣座常驻国际机构代表团发表了多次声明， 圣座国务卿帕洛林书记也在多个场合强调，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方案是最迫切需要实践的政治解决之道。这份遗产一传到教宗梁十四世手上，他就立刻将两国的建设放在全面辩论的中心。普雷沃斯特教宗结束土耳其与黎巴嫩睦邻访问时，在回程专机上的一席话令人记忆犹新。圣座多年来早就公开支持两国方案的提议，众所周知，此刻以色列还没有接受这个方案，但我们视之为唯一能解决不断冲突的方法。他于2026年元月9日接见外交使团时再次表明，两国方案始终是满足两个民族合理期盼的制度性愿景。教宗梁十四世及历任教宗至今都在等待回应。战争持续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迈向和平的道路似乎乌云密布，但是对于教宗和圣座而言，政治僵局和人道悲剧并不消除方案的效力，反而彰显其迫切性。这是教宗梁十四世所催促的，但愿国际社会能负起责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不少神父、修士及修女在闭境的时候分享他们家庭灵修生活的状况。大部分的人在家中不会谈到天主或灵修生活，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家人会一起上教堂，一起祈祷，吃饭前总是会做饭前祷，但是他们从不一起思索信仰。有些人会觉得有所不足，但有些人却认为这是不需言喻的，因为信仰已深深烙在他们的灵魂深处。不过有时候他们还是会从父母口中听到一言半语，例如他们觉得今天圣堂中所唱的这首歌或那首诗很有意义。从这些神圣的表达当中，他们才发现到父母信仰的内容。对于这些选择修道生活的男性和女性而言，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形式是家庭中的共同仪式，而这些仪式在今天仍是良好家庭灵修生活的外在表达方式。从事灵修辅导工作多年的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阐述了家庭中仪式的重要性。现在我们要跟随他的步伐，一起来探索。

早安仪式，维系着家人的一天。古伦神父指出，这得从早上的互道早安仪式开始。母亲以亲切的笑容唤醒孩子，这已经是一种给孩子安全感的仪式。母亲可以告诉孩子，他在世界上是最受欢迎的。当孩子长大一点后，道早安的仪式又不太一样了。有些人说，他们家里一大早，大家都绷着脸，不互相道早安的。在吃早餐的时候，他们唯一会感到对方存在的时刻，是在想要抢对方正在看的报纸的时候。常常一大早，全家就已经弥漫着敌对的气氛，这对家庭一点都不好。早安仪式当然必须配合家庭的状况，但如果因为觉得太累人而把它取消，这并不是好的处理方法，因为会给家庭气氛带来负面的影响。就像做父母的需要一套仪式来开始新的一天，并在心中祝福孩子一样，家庭也需要一套仪式来显示我们很喜欢生活在一起。而且，仪式也会跟家人传达出比家庭更伟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它传达的是，天在我们头上开启了，我们都在上主的手中，在他的祝福之下。有些父母会在孩子头上画十字圣号来问好，在送孩子上学或上幼儿园时，会以十字圣号来祝福他们。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意和温柔，也感受到父母对他们放手，并将他们托付到上主充满祝福的手中。这里我们要来认识一个实际的例子。星期天晚上，当24岁的安德烈在家中度完周末，要提起满满的行囊回到学校之前，母亲玛莎都会在他的额头上画一个十字圣号，并说：“愿主保佑你。”这是从他儿时就开始的习惯。安德烈对这个从父母所接受的信仰，已经抱持着质疑的态度，而且他与教会的关系也已经疏远。这一次，他不禁问母亲：“你真的相信这个标记会有所帮助吗？”这个问题引起一次深入的讨论，虽然这都不在双方的计划中。安德烈表明，他不希望只是因为那是一个习惯而继续接受这个祝福手势，除非母亲能说服他，透过这个简单明了的祝福语，上主的护佑真的有效时，他才要继续接受母亲所做的祝福仪式。母亲则解释，透过这个举动，他不只在儿子投入新一周的工作前和他道别，而且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坚信上主会不断保佑他。听到这话之后，安德烈心中放下一块石头。他现在知道，他在大学的离家生活，不能再被父母保护的时候，都是透过母亲的祈祷而得到护佑。特别是他也觉得祈祷是件困难的事。玛莎虽然担心远在外地求学的儿子，但他充分信任天主爱的眷顾，而这信任免除了他心中的恐惧和担忧。

有些家庭以早餐时共同进行早祷或互相祝福来开始一天的生活。不少幼儿园老师告诉古伦神父，他们常常惊讶地发现，很多孩子早上来到幼儿园时都没有受到家人的祝福。父母离开孩子时，孩子听不到任何祝福的话，而只是赶快，都是你害我上班要迟到了，每天早上都搞着大家紧张兮兮的。这里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案例。雅各伯家中的早餐是在前一天晚上就在餐桌上摆好，早上只要准备新鲜的牛奶、热茶和面包就可以了。因为父母和兄弟姐妹们都必须几乎同时出门，所以大家都得早起，以便共进早餐。这已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因为早餐是全家唯一能够一起进餐的时刻，所以早餐时大家可以互相交谈或讨论这天的重要计划。雅各伯的父母尤其重视的是以祈祷来开始一天的生活，通常是诵念大家都已熟悉的祷文。在一些特别的日子里，则是由家中的一位成员念一段短文。如果他们早上不做这些事，孩子就会觉得若有所失。而且，这个晨间时光也是父母一天的依靠。事实上，这些仪式必须要持之以恒，也必须常常反省这仪式是否仍然恰当，而且还需要加入创意来保持新鲜感。古伦神父认识一些家庭，他们对于仪式非常有创意。饭前祷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全家人共同进餐的意义因而更加深刻。那不只是一个摄取食物的时刻，也是我们共同欢庆的飨宴。大家一起开动，而且透过饭前祷一起表示我们在此中感受到上主的祝福，并怀着感恩的心情一同享用天主丰厚的赏赐。有个家庭有一个规矩，就是家中每一个人轮流负责带领一星期的饭前祷。父母买了一本有关饭前祷的书，以便随着教会礼仪年的节日寻找适当的祷词。18岁的儿子不想说任何的祷词，而是在进餐前保持静默。于是全家人就跟着静默半分钟。两个幼小的孩子则以儿童祷词来祈祷，并和大家握手，祝大家用餐愉快。每一个人的方法都受到尊重。有些父母一看到孩子有所抵抗，就放弃饭前祷。孩子的抗拒心态，父母当然要严肃对待，但却不应该废除掉全家共同进行的仪式，而是去讨论共同进餐对每一个人而言有什么意义，以及该如何去表达我们的欢庆愉悦，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仪式的意义。此外，年幼的孩子都很想要有晚安仪式。小孩子总会对黑夜感到害怕，怕梦到凶恶的熊或可怕的毒蛇。晚安的仪式可以消除他们的恐惧，也是父母能表达关怀专属于孩子的时刻，这让他们在进入梦乡之前充满安全呵护的感觉。这时候孩子最喜欢的就是听床边故事，并享受肢体接触的亲密感。父母把手放在他们身上，在他们额上画十字圣号，或亲一下道个晚安。当孩子长大后，对于晚安的仪式常常怀着矛盾的态度，在渴望和抗拒之间徘徊。有时候
他们一点都不想被抚摸或亲吻。所以，对父母来说，细心去感受什么仪式适合这个年龄的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仪式可以改变，但父母必须主动行塑这些仪式，并让孩子感受到这些改变的意义。

0: 今天我们介绍了家庭里融入信仰仪式感的课题，包括早上起床时的问候、饭前祷、家人外出时的祝福，以及幼儿睡前的抚慰。这些都是能把信仰融合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仪式。我们邀请大家反省，哪一种家庭仪式对你最合适，并在日常生活的环境中找出进行这些仪式的机会。这些仪式的持续性非常重要，请特别注意，你必须找出这个仪式的节奏、循环，并持之以恒。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在古伦神父的带领下，了解如何跟着时节体验我们的信仰。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2: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0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公开接见，圣乐并非单纯的装饰，而是无价之宝。教宗李昂十四世8月16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为中东发出呼吁，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指出公正且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即两个民族、两个国家，历任教宗与圣座不变的路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普世教会的音乐传统形成了超越其他艺术表现的无价之宝，尤其配合着言语的圣歌，变成了隆重礼仪的必须或组成要素，所以圣乐越和礼仪密切结合，便越神圣。它能发挥祈祷的韵味，或培养和谐的情调，或增加礼仪的庄严性。教宗李昂十四世在8月19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有关范尔文献礼仪宪章的要理讲授，并援引该文献中的话，强调圣乐的重要性。在要理讲授开始前，聚集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里的信友首先聆听了取自哥罗森书的圣经章节。圣保禄宗徒写道：弟兄们，要让基督的话语充分地存在你们内，以各种智慧彼此教导规劝，以圣咏、诗歌和属神的歌曲在你们心内怀着感恩之情歌颂天主。你们无论做什么，在言语上或在行为上，一切都该因主耶稣的名而做，借着他感谢天主圣父。教宗指出，歌唱和弹奏一种乐器，即意味着祈祷。如此，音乐有助于我们在赞美天主时彼此契合，并开启我们的心扉，好使他的恩宠塑造我们。正如圣奥斯定所说，歌唱乃属于那些有爱的人。因此，圣乐绝非单纯的装饰，而是一件无价之宝。教宗接着指出，圣乐作为礼仪行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深刻的神学意义，因此一些要求随之产生。首先，圣乐不应受流行方式或作者个人的感受而左右，却要为了庆典时刻而在所有层面恰如其分。所以，圣乐应该永远是庄重的，借鉴于圣经、礼书以及教会的灵修传统，映射出所庆祝之奥迹的伟大。梵二大公会议特别重视俄我略圣歌，但并未因此排除在礼仪中使用其他种类的圣歌。此外，管风琴也极受重视，至于其他乐器，则必须适合或可以使之适合神圣用途，符合教堂的尊严，又却能使信友获得益处，才准许将它用在礼仪中。其次，梵二大公会议所关心的一项改革与本地化有关。圣乐也蒙召反映不同地域文化，表达各人民的真实传统，同时弘扬普世教会的音乐宝藏。最后，梵二大公会议也强调扎实的礼仪培育和圣乐教育的必要性。教宗重申礼仪宪章的教导，鼓励在修道院、在男女修会的初学院或书院，以及其他教会机构与学校，应该重视音乐教育及实习。教宗在要理讲授结束时，劝勉信友在礼仪中在爱内合一共荣，正如安提约基亚的圣伊纳爵所说的，请你们同声歌唱，借耶稣基督歌颂天主父。要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
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基督的慈爱指引你们在家庭、团体和社会中彼此的关系。

这个最近由教宗梁十四世重申的一贯立场，却遭到以色列政府断然拒绝。我迫切吁请国际社会竭尽所能，促使两国方案得以推进，以实现公正且持久的和平。即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遭受不平等和暴力对待后，普雷沃斯特教宗于8月16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表示。教宗要求加速推进两国方案，是为了让1947年就已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这个方案最终得以实现。从起初于1947年要求将耶路撒冷神圣场所交由国际托管，两国方案自1980年代以来成为圣座关于巴以冲突的外交理论支柱。这个立场坚若磐石，丝毫不受多次局势升级的情绪反应所影响，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础愈加稳固。最初的相关发言要追溯到1948年，当时庇护十二世教宗在重重担忧通谕中吁请在圣地建设秩序，以保障生存的安全以及生活的一切身心条件，从而能正常地为精神与物质福祉奠定基础。在隔年1949年颁布的无主苦难通谕中，帕切利教宗担心所有与救主的生活有关的地方都会遭到战火席卷，吁请采取行动，运用一切法律途径，让耶路撒冷取得适当的法律地位。保禄六世于1964年成了首位在圣地旅行的教宗。在六日战争于1967年爆发前，他明确谈及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看待问题的观点从人道主义紧急危难转变为根本的政治问题。蒙蒂尼教宗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出沉痛讯息，以整个基督信仰的名义呼吁竭尽所能，促使耶路撒冷能因其独特的神圣本质而被宣布是个开放且不可侵犯的城市，保护这座圣城不受任何军事行动的侵扰。然而，决定性的推动力来自于若望保禄二世。在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利拥有一个独立国家，以及以色列有权利安全生活方面，他是第一位大力强调要二者兼顾的教宗。这双重呼吁体现在1984年的救赎之年宗座穆罕里，对于生活在以色列国，在那片土地守护其历史与信仰珍贵见证的以色列人民，我们必须呼求热切盼望的安全和理所应当的平静。这是每个国家的权利，也是每个社会生活与进步的条件。教宗如此表示，并指出在那片土地扎下其历史的根基，数十年来颠沛流离的巴勒斯坦人民出于正义享有自然权利，有权重获国家，并能与该地区其他民族和睦共处，宁静生活。他于2000年在圣地进行朝圣之旅时也重申了这一点。九年后，另一位教宗也踏上耶稣那神圣却伤痕累累的土地，即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09年五月在中东的旅行。他沿着前任的足迹强调，两国方案不是乌托邦，却是遏制暴力循环的前提，为区域的将来提供保障。拉钦格教宗说，圣座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其祖祖辈辈的土地上拥有主权国家的权利，在国际认可的界限内安全且和睦地与邻居相处。他鼓励找出方法来满足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对和平与稳定的合理盼望。在教

0: 宗方济各的牧职期间，相关的努力更加国际化、正式化，并在外交行动中愈加稳固。2015年，圣座在签署的整体协议中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有些行动则富含睦邻意义。例如2014年在梵蒂冈花园，教宗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同声祈祷，这是教宗于同年5月底在圣地旅行的果实。贝尔格里奥教宗在那趟行程中指出，现在所有的人都应该有勇气、慷慨且有创意地为福祉效劳，有勇气缔造和平，其基础在于所有人都承认两个国家有权利存在，并在国际认可的界限内享有和平与安全。即使在盟主恩召的前几年，教宗方济各也一直试图在外交方面催促加快落实两国方案。圣座常驻国际机构代表团发表了多次声明，圣座国务卿帕洛林枢机也在多个场合强调，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方案是最迫切需要实践的政治解决之道。这份遗产一传到教宗梁十四世手上，他就立刻将两国的建设放在全面辩论的中心。普雷沃斯特教宗结束土耳其与黎巴嫩睦邻访问时，在回程专机上的一席话令人记忆犹新。圣座多年来早就公开支持两国方案的提议，众所周知，此刻以色列还没有接受这个方案，但我们视之为唯一能解决不断冲突的方法。他于2026年元月9日接见外交使团时再次表明，两国方案始终是满足两个民族合理期盼的制度性愿景。教宗梁十四世及历任教宗至今都在等待回应。战争持续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迈向和平的道路似乎乌云密布，但是对于教宗和圣座而言，政治僵局和人道悲剧并不消除方案的效力，反而彰显其迫切性。这是教宗梁十四世所催促的，但愿国际社会能负起责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不少神父、修士及修女在毕竟的时候分享他们家庭灵修生活的状况。大部分的人在家中不会谈到天主或灵修生活，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家人会一起上教堂，一起祈祷，吃饭前总是会做饭前祷，但是他们从不一起思索信仰。有些人会觉得有所不足，但有些人却认为这是不需言喻的，因为信仰已深深烙在他们的灵魂深处。不过有时候他们还是会从父母口中听到一言半语，例如他们觉得今天圣堂中所唱的这首歌或那首诗很有意义。从这些审慎的表达当中，他们才发现到父母信仰的内容。对于这些选择修道生活的男性和女性而言，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形式是家庭中的共同仪式，而这些仪式在今天仍是良好家庭灵修生活的外在表达方式。从事灵修辅导工作多年的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阐述了家庭中仪式的重要性。现在我们要跟随他的步伐，一起来探索。

早安仪式，维系着家人的一天。古伦神父指出，这得从早上的互道早安仪式开始。母亲以亲切的笑容唤醒孩子，这已经是一种给孩子安全感的仪式。母亲可以告诉孩子，他在世界上是最受欢迎的。当孩子长大一点后，道早安的仪式又不太一样了。有些人说，他们家里一大早，大家都绷着脸，不互相道早安的。在吃早餐的时候，他们唯一会感到对方存在的时刻，是在想要抢对方正在看的报纸的时候。常常一大早，全家就已经弥漫着敌对的气氛，这对家庭一点都不好。早安仪式当然必须配合家庭的状况，但如果因为觉得太累人而把它取消，这并不是好的处理方法，因为会给家庭气氛带来负面的影响。就像做父母的需要一套仪式来开始新的一天，并在心中祝福孩子一样，家庭也需要一套仪式来显示我们很喜欢生活在一起。而且仪式也会跟家人传达出比家庭更伟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它传达的是，天在我们头上开启了，我们都在上主的手中，在他的祝福之下。有些父母会在孩子头上画十字圣号来问好，在送孩子上学或上幼儿园时，会以十字圣号来祝福他们。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意和温柔，也感受到父母对他们放手，并将他们托付到上主充满祝福的手中。这里我们要来认识一个实际的例子。星期天晚上，当24岁的安德烈在家中度完周末，要提起满满的行囊回到学校之前，母亲玛莎都会在他的额头上画一个十字圣号，并说：“愿主保佑你。”这是从他儿时就开始的习惯。安德烈对这个从父母所接受的信仰，已经抱持着质疑的态度，而且他与教会的关系也已经疏远。这一次，他不禁问母亲：“你真的相信这个标记会有所帮助吗？”这个问题引起一次深入的讨论，虽然这都不在双方的计划中。安德烈表明，他不希望只是因为那是一个习惯而继续接受这个祝福手势，除非母亲能说服他，透过这个简单明了的祝福语，上主的护佑真的有效时，他才要继续接受母亲所做的祝福仪式。母亲则解释，透过这个举动，他不只在儿子投入新一周的工作前和他道别，而且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坚信上主会不断保佑他。听到这话之后，安德烈心中放下一块石头。他现在知道，他在大学的离家生活，不能再被父母保护的时候，都是透过母亲的祈祷而得到护佑。特别是他也觉得祈祷是件困难的事。玛莎虽然担心远在外地求学的儿子，但他充分信任天主爱的眷顾，而这信任免除了他心中的恐惧和担忧。

有些家庭以早餐时共同进行早祷或互相祝福来开始一天的生活。不少幼儿园老师告诉古伦神父，他们常常惊讶地发现，很多孩子早上来到幼儿园时都没有受到家人的祝福。父母离开孩子时，孩子听不到任何祝福的话，而只是赶快，都是你害我上班要迟到了，每天早上都搞着大家紧张兮兮的。这里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案例。雅各伯家中的早餐是在前一天晚上就在餐桌上摆好，早上只要准备新鲜的牛奶、热茶和面包就可以了。因为父母和兄弟姐妹们都必须几乎同时出门，所以大家都得早起，以便共进早餐。这已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因为早餐是全家唯一能够一起进餐的时刻，所以早餐时大家可以互相交谈或讨论这天的重要计划。雅各伯的父母尤其重视的是以祈祷来开始一天的生活，通常是诵念大家都已熟记的祷文。在一些特别的日子里，则是由家中的一位成员念一段短文。如果他们早上不做这些事，孩子就会觉得若有所失。而且，这个晨间时光也是父母一天的依靠。事实上，这些仪式必须要持之以恒，也必须常常反省这仪式是否仍然恰当，而且还需要加入创意来保持新鲜感。古伦神父认识一些家庭，他们对于仪式非常有创意。饭前祷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全家人共同进餐的意义因而更加深刻。那不只是一个摄取食物的时刻，也是我们共同欢庆的飨宴。大家一起开动，而且透过饭前祷，一起表示我们在此中感受到上主的祝福，并怀着感恩的心情，一同享用天主丰厚的赏赐。有个家庭有一个规矩，就是家中每一个人轮流负责带领一星期的饭前祷。父母买了一本有关饭前祷的书，以便随着教会礼仪年的节日寻找适当的祷词。18岁的儿子不想说任何的祷词，而是在进餐前保持静默。于是全家人就跟着静默半分钟。两个幼小的孩子则以儿童祷词来祈祷，并和大家握手，祝大家用餐愉快。每一个人的方法都受到尊重。有些父母一看到孩子有所抵抗，就放弃饭前祷。孩子的抗拒心态，父母当然要严肃对待，但却不应该废除掉全家共同进行的仪式，而是去讨论共同进餐对每一个人而言有什么意义，以及该如何去表达我们的欢庆愉悦，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仪式的意义。此外，年幼的孩子都很想要有晚安仪式。小孩子总会对黑夜感到害怕，怕梦到凶恶的熊或可怕的毒蛇。晚安的仪式可以消除他们的恐惧，也是父母能表达关怀专属于孩子的时刻，这让他们在进入梦乡之前充满安全呵护的感觉。这时候孩子最喜欢的就是听床边故事，并享受肢体接触的亲密感。父母把手放在他们身上，在他们额上画十字圣号，或亲一下道个晚安。当孩子长大后，对于晚安的仪式常常怀着矛盾的态度，在渴望和抗拒之间徘徊。有时候，
他们一点都不想被抚摸或亲吻。所以，对父母来说，细心去感受什么仪式适合这个年龄的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仪式可以改变，但父母必须主动行塑这些仪式，并让孩子感受到这些改变的意义。

0: 今天我们介绍了家庭里融入信仰仪式感的课题，包括早上起床时的问候、饭前祷、家人外出时的祝福，以及幼儿睡前的抚慰。这些都是能把信仰融合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仪式。我们邀请大家反省，哪一种家庭仪式对你最合适，并在日常生活的环境中找出进行这些仪式的机会。这些仪式的持续性非常重要，请特别注意，你必须找出这个仪式的节奏、循环，并持之以恒。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在古伦神父的带领下，了解如何跟着时节体验我们的信仰。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2: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1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与黎巴嫩总统举行会晤，旨在达成公正且持久的和平。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表示，让我们为世上许多受迫害的基督徒祈祷。加里塔国家奖天主之和平奖项授予圣座。欧洲最高圣母太像在波兰科诺托皮耶落成。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8月20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黎巴嫩共和国总统奥恩。圣座新闻室在一份公告中提到这个消息。随后，黎巴嫩总统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会晤。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杰拉格尔宗主教也在场。在亲切的会谈中，主要谈论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今年6月26日在华盛顿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此协议旨在确立黎巴嫩共和国南部的边界，并达成公正且持久的和平。圣座西门市的公告指出，圣座在对文件的签署表示满意的同时，对于目前在落实过程中遭遇的困难表达了担忧，并保证支持种种朝着如此方向推进的努力。在黎巴嫩总统府网站上发布的一份公告中，奥恩总统再次感谢教宗梁十四世和圣座支持黎巴嫩的一切努力，尤其恳请继续支持贝鲁特的多项诉求，首先便是强制要求以色列落实6月26日签署的框架协议的条款。奥恩总统要求以色列停止日常袭击，这些袭击特别以黎巴嫩南部的平民基础设施和村庄为目标，为了重建那被摧毁的一切并让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奥恩总统也要求以色列撤离占领区。在梵蒂冈的会晤于黎巴嫩南部格外高度紧张的时刻举行，尽管今年4月17日与以色列签署了暂时停火协议，但是在黎巴嫩南部的袭击事件并未停止。以色列认为打击的仅仅是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和人员，但是贝鲁特再三谴责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持续不断，黎巴嫩南部的未来仍处于政治僵局。在此背景下，由美国斡旋的第八轮会谈尚未确定日期。这一轮会谈的目的是要推进两国之间的框架协议，以确定迈向和平的路线图。纪念圣女亚加大的圣徒从君士坦丁堡迁移至西西里岛卡塔尼亚90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8月17日与卡塔尼亚主教座堂的感恩祭中达到高峰。主理这台弥撒的教宗特使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在讲道中邀请众人，尤其为在世界许多地方因上主的名和他的福音而受迫害的弟兄姊妹祈祷。帕罗林书记首先表示，圣女亚加大不仅属于卡塔尼亚的历史，更属于天主的当下，并持续与天主子民同行。书记引用圣奥斯丁的教导，指出殉道者值得赞扬，是因为他们坚忍不拔。殉道者的鲜血不是失败的记号，而是促使教会得以持续开花结果的种子。为此，教宗特使欲请人们发现，圣女亚加大今天能激发信德，因为圣德不属于记忆中的博物馆，
却持续激发信、望、爱三德。在此机会上，帕罗林书记念及在世界许多地方遭受迫害的基督徒，他邀请众人为在世界许多地方因上主的名和他的福音而受迫害的弟兄姊妹祈祷，而且不要忘记，也存在一种我们蒙召承受的不流血的殉道。书记解释道，彰显基督无条件的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流血的殉道，另一种是或许比较隐晦，但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日常生活中体会到，即忠信的日常殉道。举例来说，夫妻在困境中守护他们的爱情，父母教导子女善度基督徒生活，青年不陷入肤浅表面的文化，思铎和度奉献生活者慷慨奉献一生，长者怀着医使之心忍受痛苦，以及那些默默在日常生活中选择正义而非妥协，选择真理而非图方便，选择宽恕而不报复的人。这就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说的日常成圣之道。加里塔国家奖迎来第48届，这一奖项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立于卡塔尼亚省阿奇雷亚莱湾的海滨小镇圣特克拉，今年选定的主题为恶与善，呈现了贯穿于人类历史始终对立的两种力量。本届评审团决定将天主之和平奖项授予圣座，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将作为象征性代表通过视频致辞参与颁奖。加利塔奖创意总监安东内洛·穆斯梅奇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做出这一选择是为了彰显圣座在国际社会正经历特别艰难时刻之际所做的努力。在这个人类处境艰难的时期，我们认为理应向圣座颁发一个奖项，因为圣座尤其积极地传播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善的原则。穆斯梅奇强调，教宗梁十四世和帕罗林书记都特别重视这项使命，帕罗林书记也通过其高尚的外交工作予以推动。谈起今年的主题，穆斯梅奇指出，这是自人类起源以来便一直伴随着人的一种完全的二元对立。他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压迫一直是人类历史的特征，如今善的原则再次出现倒退，反之恶却展现出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位创意总监认为，我们正处于现代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我们此刻聚在这里并非偶然，此处是朝圣者祈祷的地方。波兰富沃茨瓦维科教区主教维特科夫斯基8月15日在克诺托皮耶举行的弥撒讲道中如此提到，他也强调了当天祝圣圣母玛利亚太像的意义，这是欧洲最高的一尊圣母像。维特科夫斯基主教指出，这座宏伟的圣母像矗立在痛苦圣母堂附近，数十年来信众一直在那里虔敬圣母，周边城镇的朝圣者前来这里敬礼圣母。提到慈悲圣母像所传达的讯息时，主教引用了教宗梁十四世今年六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圣家堂的弥撒讲道。在那个机会上，教宗说，当我们欣赏耶稣基督塔，举目仰望耶稣基督时，
它不止为我们揭示了关于天主的真理，也揭开了有关我们的真理。维特科夫斯基主教接着指出，在科诺诺皮耶，我们举目仰望圣母玛利亚，她指引我们走向天主。在这尊太像中，圣母玛利亚接纳我们，她俯下身来，张开双臂，邀请我们举目仰望高天。主教表示，如今许多人的目光只停留在尘世事物上，只关注自己。在科诺托皮耶为慈悲圣母像举行的祝圣仪式上，维特科夫斯基主教提到，这尊圣母像是捐助人格拉日纳和罗曼·科尔科克夫妇为表达个人感恩之情而奉献的。他说，因此我们向他们以及设计师、建筑师和建造者表示感谢。科诺托皮耶圣母太像树立在15米高的底座上，整尊圣母像高度超过55米，甚至比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基督像还高。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明天是圣母元后瞻礼。礼仪中赞美圣母的歌咏中唱道，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旁，站着悲伤的荣福玛利亚，天上母后和世界母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让我们赞颂圣母，默想的题目是，荣照升天之后，为我等起。

1805年，教宗比约七世特准若干地区在圣母升天八日清期后的主日上庆祝圣母元后瞻礼。到了教宗比约九世任职期间，批准了这个庆节的弥撒经文和日课经。这尊称主要在指明圣母地位的崇高和圣母在救恩史中与基督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对人类所完成的事工。圣母德叙道奔历有12处称圣母为后，圣教会也有同样多的庆节庆祝圣母元后的光荣。1942年10月31日，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剧烈进行之时，教宗比约12世遵循法蒂玛圣母的谕旨，将普世人类奉献给耶稣圣心。1944年5月4日，教宗通令普世教会在圣母升天后第八日颁定了圣母元后瞻礼的新弥撒经文和新日课经。教宗比约12世在天上母皇通谕中做了详尽的示意，圣母一生作为天主的婢女，完全献身与圣子耶稣合作执行救赎世人的工作，虽被提升天，仍为世人不停地带到助佑天主儿女。他参与了天主救世的计划，分担了圣子的救赎工程，共同表达对人类的关爱，助佑基督信徒走基督之引的天国道路。圣母升天后，他站在他的圣子身旁，在所有受造物、所有在天上的受造物前受颂扬。他是天主圣子的母亲，免受原罪的玷污。他把救赎全人类的天主圣子耶稣基督带到这个世界。在圣母的一生，他忠信于天主的救世计划，将自己的意愿与天主的意愿联合一起，并在生命的每一时刻都说，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在圣母去世后，天主并不容许那将他的爱子带到这个世界基督之母的肉身在坟墓里腐朽，所以将他的肉体和灵魂都提升进入天堂。圣母在所有受造物前被尊崇、被加冕，成为天地的元后。这正是我们在诵念《玫瑰经》荣父五端第五端所默想的：玛利亚为元后，包括又圣母经、万福天上母后、天皇后喜乐、圣母德叙祷文等等，这些祈祷和圣歌，在整个历史都是向荣福童真玛利亚祈求，特别是在艰难的时刻，祈求她的带导和祈求她的助佑。圣教会庆祝圣母元后瞻礼，赞美和歌颂圣母的崇高地位和殊恩义宠，求圣母垂顾我们驱善避恶，并求全能天主因着圣母的带导赏赐我们脱免现世一切的危害，死后得享永生的真福。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三节，圣母也被尊称为无主的母亲。圣母生育了圣子，这圣子自降孕的一刻起，由于他的人性实在的与圣言结合，因而在人性来说也是万物之王、万物之主。所以圣若望达马森写道，当他成为造物主之母时，他真的成为了所有受造物之后。同样，我们可以说，天主借着加比厄尔总领天使首先宣告了圣母的元后身份。然而，荣福童真玛利亚之所以应该被尊为元后，不只是因为她是基督之母，也是因为天主愿意她在我们永恒救赎的工程中担当一个特殊的角色。在履行这项救赎工程时，荣福童真玛利亚最紧密的与基督联合在一起，至圣的玛利亚的尊严远超过所有其他的受造物，他的地位仅次于圣子耶稣，在一切受造物中位居首席。圣索弗罗纽歌颂说，童真圣母啊，你超然于一切受造物之上，还有什么更胜于你的喜悦呢？还有什么比唯独你才由天主所领受的恩宠更尊贵呢？圣基梅纽斯赞美说，你的荣耀和尊严超然于众生之上，你的伟大使你比众天使更崇高。在这个庆日，充满光荣的玛利亚是被尊崇在所有受造物之上，她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对我们这些在地气之谷的每一个人的母爱。他经常为我们担忧，经常以他母亲的祝福引导我们。他在世界各国几千次向世人显现，将天主的所有恩宠给予那些无论是在欢乐或悲伤时刻都向他倾诉的人，和在每一种情况下，他都有无限的能力将恩宠给予所有的信众。他是基督之母、教会之母，而他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因为他爱我们。借着圣母的带道，天主儿女接受了数不清的恩宠，他能给予我们最大的恩宠就是和他爱子的相遇，因而认识天主的爱。他经常将我们导向他的爱子，他忠告我们在庆祝圣事内寻觅耶稣，尤其是在感恩圣祭内，他也忠告我们常念玫瑰经，默想基督生命的奥秘，在基督的生命里感恩，忠心的感恩。荣福童真玛利亚是我们每个人的典范，我们被邀请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效法他。圣母为我们做了信仰的见证，天主会祝佑那些完全依赖信靠他的人，并能获得天主丰沛的恩宠和降福。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最重要的途径是求圣母的带道。在荣福童真玛利亚和平之后前，我们得到最能获得天主应允的有力带道。我们有一位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上保护我们和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母亲的带道中跟随他。的确，借着圣母因蒙召升天而享有的光荣身份，圣母元后对全人类的关怀得以完全的发挥作用，
圣母蒙召升天，不但实现了他与圣子的完全共荣，也使他与我们众人得以完全共荣。圣母玛利亚灵魂和身体蒙召升天，是天主对人的大爱，也是他的选择。圣母平凡的生活选择，也为我们每个人瞩目永生，追求救恩，将来获得灵魂和身体的复活升天树立了榜样。效法圣母玛利亚，听天主的话而去做，在每天的生活中做出信仰的选择，我们将来也会获得圆满的救恩。中国教友们最懂得感恩，最敬爱圣母，几乎所有的教友家庭都供奉着圣母像。中国教会建有多处圣母朝圣地，其中上海佘山圣母朝圣地和东吕圣母朝圣地闻名于世，那是圣母凌驾于中国教会的标志和降服。慈爱的天父，感谢你拣选玛利亚做你圣子的母亲，参与并接受你圣子带来的救恩，恩赐他灵魂身体同生天堂，获得圆满的救恩。请帮助我们效法圣母玛利亚，跟随主耶稣每天喜乐的生活，善度信仰生活，善尽责任，追求天堂永福。天上出现伟大的异象，一位女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十二颗明星之冠。圣母玛利亚为我们开拓了通向天国的稳妥途径，让我们转向圣母的求助，她会伴随我们，帮助我们稳步前行。荣照升天之后，至圣玫瑰之后，安和之后，为我等祈。